0: CNA wins at the Cannes Corporate Media and TV Awards 2026 with 2 gold, 2 silver and the prestigious Blue Dolphin TV Network of the Year Award. Recognised on the global stage for trusted news, excellence in journalism and compelling documentaries. CNA. Understand Asia.
1: 大家好，我是超，
2: 我是羊，第一批鸭子这里啊。
1: 然后这些鸭子的话，咱们是要养多久？
2: 48天。
1: 精英都在往城市走，对不对？但是农村啊，包括小地方啊、小县城啊，它基本上都是一些年龄偏大的人，就行业精英的话会偏少一点。所以说，我觉得这就是机会嘛。

0: 也感受这个路很陡，然后的话他这个货车上不去，然后的话我们就用人力推啊，耽误了差不多3个小时左右。然后我们车的话没有做防晒嘛，鸭子可能那么热，
1: 3小时损失了550只，
0: 对，550只，我
1: 真的看得很心疼的，很心痛的。
0: 3.5块一个，这直接损失了1000多块钱，
1: 是，
0: 1分钱没赚就损失了1000多块钱。

0: 鞋子真的搞脏了。
1: 这个就是我平时睡的帐篷，他们就睡床啊，他们待遇好一点嘛，我就辛苦一点了。然后想装个空调，然后他这个装空调的话，这个又不是很好打。
0: 不是不好装，是我们样子卖的不到位。
1: 啊，对，没事，明年什么都有了，对吧？
2: 加油干吧。
3: 这里还要一套碗，这里还要一套碗。
4: 哎，来，老师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
5: 3块。
3: 这个扇子多少钱？你再说一遍。
6: 啊，最主要的我觉得是政策和环境的因素，因为乡村振兴在2020年这个被提出之后，就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火啊，这是一点。第二点呢，就是因为城市太卷，然后大家很多人不愿意在城市卷。那第三点的话，我觉得就是因为在乡村挣的钱不比在城市少，啊，它的消费还低，就是何乐而不为呢？

我在这边其实移动是有满格的 5G 信号的啊，这就非常好。我刚来的时候是挑水喝的，因为在这个山区最难通的其实不是网，最难通的是水啊，因为水山顶上或者山坳里面就真的是没有啊，用水管通下很难。但现在你看已经有了电热水器，对吧？而且电热水器的水是源源不断的。